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28篇第一节，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感谢神不但赐下活泼长存的道，也赐我们悟性，可以学习他的命令。愿神每天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使我们满有属天的智慧，走在蒙恩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我们思想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十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

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经文说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希伯来书二章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今天有些人研读圣经以后，下结论说，既然神在他的宇宙中发言，那么就不会有一本末世的圣经，内中包含神启示的所有真理，作为教义与实践的最终根源。这些教师推理道，如果神仍然在说话，那么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心思，接受神所赐更进一步的启示。诗人、哲学家、科学家与各种不同的宗教家都可能是神启示的管道，他们坚称无论何处发现新的真理或者出现进步的观念，都是神再次说话，犹如他在古时借着先知与先见说话一样。我们承认这些人有权利去相信他们所愿意相信的，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实的，无论是谁或者为什么理由而拒绝圣经启示的终极性，立言持续不断的启示具有跟这本圣经相同的权威，他就是把自己并诸于基督徒的名外，他是在不是圣经及历史上所指的基督徒。在不变的圣经正典与不断说话的神这两个观念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我要强调的是，如果神充满生命的声音不在世界与人的心中说话，那么写成的道对我们便没有真实的意义。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这个题目。圣经的启示具有终结性，当神的特殊启示结束后，就不再有别的特殊启示了。彼得时宣言第七条论圣经作为信仰唯一准则的完备性时提到，我们相信圣经完全包含了神的旨意，而且每一项人所必须相信赖以得救的要道都在其中充分的教导了。因为神所要的敬拜既全部详细记载在其中，所以任何人即便是使徒若所教导的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是不合法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就是天使也不可如此，因为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这就证明圣经中的道理在各方面都是最完备的。神今天还说话吗？你说当然说话了。神既然是永活的神，他怎么可能停止说话呢？可是你不能进一步推论说，既然神今天依然说话，我们就不能把圣经当作神的最后完整具有最高权威的启示。神也可能会借着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宗教家 甚至某些人的异梦异象感动，继续把新的真理赐给我们。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很尊重神，神是活神，所以依然说话。但请留意，神是活神并不等于神必须不断赐下新的救赎启示。不错，神今天依然说话，但这跟神今天依然赐下新的具有圣经同等权威的启示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今天神仍然说话，但他已经把我们得救、信仰跟敬虔所需要的救赎启示在基督里赐下，并借着先知与使徒写成圣经。神的声音没有停止，但他所赐下规范性的救赎启示已经完成了。希伯来书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在爱子里的启示借着他儿子跟我们分享他的知识，是整个启示的高峰。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展现了天父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神所赐下正确认识他的途径，就是借着爱子对人说话。约翰福音14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对神的推想猜测并不具备终极权威。神学家保罗·田立克曾说，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显现说话，等于结束了人在宗教上追求的必须。换句话说，我们不用再揣摩猜测神是怎样的一位，

险。因此，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先知传达耶和华如此说，但耶稣却说，我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神从前所有零碎渐进预备性的启示，如今都在他儿子里达到了高峰。经上指着他的话都一一成为事实。你说神已经借着他儿子在这末世晓谕我们，那使徒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见证。希伯来书二章三到四节，作者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使徒证实主所说过的话，神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见证他们使徒的职分。这样，启示的中心是基督，使徒则是他所授权的见证人，见证主亲自讲过的话。耶稣对使徒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引导使徒明白一切的真理，使徒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话就成为圣经。旧约众先知指着基督的预言已经被印证，神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继续指引我们。圣经的终结性就表示圣经已经充足，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凡神要我们知道的关乎救恩、关乎信仰、关乎敬拜和敬虔生活的真道，神都已经赐下了。神的道已经足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科学家继续发现神隐藏在被造界的真理，但有关救赎和敬虔生活的启示已经完美的写在圣经里了。圣经的注释书没有给圣经增添任何新的启示，对圣经的认识可以继续增加，继续加深，但圣经依旧是66卷书。神已经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已经如此清楚地说了，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人经常对神没有启示的隐秘的事充满好奇，却对于神已经说了、已经告诉我们的明显的事漠不经心。这是今天信徒要面对的问题。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他的回应就是经上记着说，面对人的提问就说圣经是怎么说的。面对仇敌的攻击，他引用圣经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熟读每一卷书，他曾经问法利赛人跟律法师，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对于耶稣的提问，他们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句话，因为不明白圣经。圣经启示的终结性告诉我们，圣经拥有你我生命最后的发言权，因为已经结束了，就表示经上的话都是确定的。今天我们对神所确定的却不确定，结果经上记着说我们不注意，我们反而去注意某某牧师说神告诉我，注意某位自称是先知的人说神启示我，注意某位宗教领袖说神给我新的真理。言下之意，神就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不能怀疑。很少听见有人说，这是我的感动，我可能理解错了，请你用圣经来查验。唐崇荣牧师曾引用奥古斯丁年老时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发现我对你们的教训跟圣经不相合，请你们丢掉我，回到圣经去。

这是很好的风范，是对圣经启示具有终结性的尊重。理性告诉我们，漠视圣经的圣灵不会反对他自己所漠视的圣经。保罗甚至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连天使都不能修改福音，更何况人呢？所有跟神已经交付圣徒的真道不一致的，你都要拒绝。圣经的终结性根源于基督的终极性。如果基督还不够，我们当然需要新的启示。如果十字架还不够，我们当然需要新的福音，寻找新的亮光，寻找新的出路。但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使徒见证，基督是包括一切。我们将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了。就要承认圣经是神救赎启示已经完备的文字规范。既然神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了，他定义不再赐下任何新的规范性的启示，就请你牢牢记住一句话，所有新的都不是真的，所有真的都不是新的。你说，当我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仿佛神今天在对我说话，这不是新的启示，而是对已经启示的新的光照。你明白的不是新的道理，而是永恒的真理，你知道该怎么应用了。这是圣灵的动工，你没有给圣经增加什么，而是被圣灵引导进到圣经里。你要做的是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而不是期待神在圣经以外又说了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圣经的充足性就够了。凡关乎神的荣耀，关乎人的救恩、信仰跟进行生活所必须知道的，神并没有留下空白，要别的来补足它。唯独圣经，就是说只有圣经能够做终极的裁决。圣经其实具有终结性，不是因为神停止说话，而是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说了决定性的话了。圣灵不会再另立根基，只会使教会越来越明白相信并顺服已经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已经完备，我们不需要新的真理，需要的是更深的进入已经赐下的真理。传道人不是发明新的启示，而是持守宣讲并且解释，不是重新去定义福音，而是守住已经交付给圣徒的真道。要知道，具有使徒性质的服事与不可重复的使徒职分是不一样的，不会再有像彼得、约翰、保罗那样领受启示写下圣经的使徒了，不会再出现了。你说那神还会继续说话吗？会。孙道中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一天我在写旷野玛纳的讲章，那篇讲章题目叫尽忠为主，一直要找一份资料，可是找来找去，找了整个晚上都找不到，时间很晚了，不能再预备了。就在准备回家搭车的路上，我看到几位穿着休闲运动服的人很轻松很自在的在聊天，说说笑笑，看得出来他们刚运动完要回家。我一时很羡慕他们，我心里说，主啊，为了预备这篇讲章，我忙了一个晚上都还没准备好，而你看别人很悠闲的去做运动都回来了，他们享受晚上的放松，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好像有种自怜的感觉出来了。但这时我仿佛听见主对我说，因为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是为我做的。主用经上的话感动我，我的心马上得着安慰。主今天依然借着他已经写下的圣经向人说话，圣灵继续不断把圣经已经启示的真道写明在人心里，使人明白
并且懂得应用。因为圣灵依然借着圣经说话，所以圣经的终结性不是神沉默不说话了，而是神已经把最后的话赐给我们了。我们需要的是能听的耳朵，而不是得着新的启示。但今天教会的危机就是，不因为神已经说得如此清楚，所以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相反的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亲爱的朋友，主有永生之道，你还跟从谁呢？你要听他，不要分心。你要忠实回应神已经赐下的道，不要说圣灵比圣经大，还有新的启示。你要防备这样的话，留意启示录的末了的警戒。你等候的不是天堂的启示，而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义人的路》。

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该告诉我们的已经告诉我们了，你继续保守你的教会，使我们忠心持守你的话，传扬你，并等候你的再来。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启示所具有的终结性，不叫我们被罪迷惑，而是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明白你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甘愿在你的道上受规范，而不是越过你的教训，随从自己的私欲，落在你的审判之下。不叫我们自以为有智慧，而是顺服你，凡事讨你喜悦。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2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